0: 本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93.8

0: 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适时心静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冲

0: 心揉成一整颗心，
1: 我爱你，
2: 我爱你。
3: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4: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

0: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0: 妈，多保重。
2: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0: 好的，我试试。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妈妈，妈妈，
4: 嗯，宝贝，怎么了？
3: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4: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5: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6: 小巷之声938，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商周向文大同脑，尽力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惠。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
6: 后援，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8: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0: 惊蛰春雷动，
11: 呀呀呀，
1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1: 奶奶

0: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0: 妈，多保重。
2: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订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0: 好的，我试试。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小爱同学，
4: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3: 小度，小度，
5: 在呢。
3: 嘿，Siri，
6: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3: 儿子啊，儿子啊，
7: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3: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8: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9: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0: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神经清流的消息，
9: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0: 样未来，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 税收是
2: 灿灿的乐嘉绿色，
3: 是
4: 白色，
3: 没有色，
5: 是希望的颜色。
6: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12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7: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

0: 新时尚。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

0: 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喂，
1: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0: 嗯，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0: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0: 行，我来预约。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乘客你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4: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3: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4: 本次服务已完成。
5: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5: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8: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2: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9: 尊重与关爱，
2: 加油城市超人。
10: 小爱同学，
1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0: 小度，小度，
12: 在呢。
10: Hey Siri，
1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0: 儿子，啊，儿子，啊，
1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5: 陌生电话
16: 别搭理，
17: 高额返利
16: 别相信，
15: 免费礼品
16: 别贪心，
17: 冒充亲友
16: 别转账，
15: 保健品套路
1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哪？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
0: 人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4: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
1: 涓涓溪流汇聚成终极友好的大河，携手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2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与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宾一行会谈。记者刘继恒报道。
1: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杨振宾一行表示欢迎，向上海交大长期以来对湖南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自去年省校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以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有关合作事项加快落地，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希望与上海交大在科技创新、产业协作、人才培养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杨振宾感谢湖南长期以来对上海交大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学校发展情况。他表示，上海交大将落实好省校战略合作协议精神，加快推进上海交大湖南高等研究院建设，立足国家战略需求和湖南发展实际，在现有合作基础上继续提升合作能级，拓宽合作领域，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省领导郭灵济、王俊寿、陈静参加。
3: 28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赴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聚焦国家使命担当、中部科教高地、湖南发展引擎核心建设定位，将新校区建设成为国际一流水平、中部独树一帜的教育、科技、创新综合体。记者刘畅报道。
2: 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是湘江科学城首开项目之一，创下全国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建设立项最早、进度最快的记录。目前校区整体风貌全面成型，办学条件全面成熟，师生们正陆续入住。毛伟明一行先后

0: 山县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全方位的政策扶持。近年来，蓝山县充分发挥乡越对接第一城区位优势，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理念，持续加大工业企业帮扶力度，落实落细各项助企纾困政策，主动靠前服务，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以母亲式精准服务助力企业稳产增效，开拓海外市场，全力稳外贸促增长，让转移产业接得稳留得住发展好。据统计，今年一至七月，蓝山县外贸进出口额达 4.621 亿，稳步增收的全方位蜕变，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来听凤凰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徐志涛、张成前发来的报道。
1: 找准症结，方能精准发力。驻村伊始工作队坚持调研先行、摸底施策，第一时间深入村组巷道、田间地头，全方位排查梳理村庄发展的短板，精准摸清基础设施薄弱、村集体经济体量不足等核心难题，为后续帮扶工作精准铺好路、打好基础。凤凰县林峰乡都罗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胡冰阳：
2: 我们工作队从去年六月份进驻兜罗村以来，刚到村里之后，发现村里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比方说基础设施不够完善，这个村集体经济较为薄弱。那么我们针对这些问题也进行了一些研讨，这个开展了后续的工作。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时下都罗村的猕猴桃种植基地里生机盎然，驻村工作队与村党支部书记一同深入田间地头，巡查作物长势，清理田间杂草，细致管护特色种植产业，为最大化盘活土地资源，提升产业效益，工作队创新种植模式，优化产业布局，摒弃铁皮石斛树上种植的初始方案，因地制宜推行猕猴桃与铁皮石斛立体套种模式，依托铁皮石斛喜阴、猕猴桃喜阳的生长特性，利用猕猴桃田立柱套种石斛，实现两种作物生态互补，各取所需，大幅提升土地利用率与亩均产值。同时，为打消村民发展产业的后顾之忧，工作队同步落实保底收购机制，筑牢产业增收保障防线，让村民安心发展、放心增收。胡冰阳：
2: 那么后续我们的猕猴桃以及铁皮石斛项目都有相关的收购方进行保底收购，能够保障村里最基本的经济收入。那么后续我们也将投入建设铁皮石斛加工厂房，厂房生产铁皮石斛产品封斗，后续相关的铁皮石斛公司也将对其产品进行这个保底收购，能够让村集体能够得到稳定可持续的收入。
1: 人居环境提质，绘就宜居乡村新貌。在做强特色产业的同时，工作队聚焦村民宜居需求，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民生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生根，惠及民生。村里新建白泥江拦河坝一座，彻底解决农田灌溉难题，保障农业生产稳产增收。全新建成标准化公共厕所一座，新增乡村路灯25盏，维修更新村内多处宣传阵地，新装50米绿化带防护护栏。一系列实打实的民生工程，有效改善了村庄环境卫生、农业生产条件和村民出行环境，让都罗村处处呈现出干净整洁、井然有序、宜居宜业的崭新风貌。村民杨冰：
3: 在上半场第14分钟时，由29号李月宁率先破门，暂时领先。身着紫色球衣的湘潭队全场奋力拼抢，第40分钟时获得点球机会，但射门被长沙队守门员扑出。但湘潭队始终没有放弃，最终42号球员刘家豪打入一球，扳平比分。
4: 这个戏剧性的真的太激动了，我女儿跳起来了。不到最后一刻，努力向前，都有希望。
5: 这场比赛他们完美的执行了技战术，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好，双方运动员都发挥了很高的水平。
3: 湘超正式启用 FVS 视频辅助系统。比赛第36分钟时，湘潭队球员在禁区内摔倒，裁判未判罚，湘潭队发起首个 FVS 挑战。

祖才在观看回放后认定没有犯规，维持原判。身穿红色球衣的岳阳队主场迎战衡阳队，开赛仅三分多钟，身穿蓝色球衣的衡阳队利用角球机会，球员赵青抓住第二落点凌空抽射破门，取得1-0领先。第四分钟，衡阳。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5: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4: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5: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9: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

0: 喂，
1: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0: 嗯，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0: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0: 行，我来预约。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4: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3: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4: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3: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4: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3: 长亭杨柳细雨，
4: 明月梧桐归鸟，
3: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4: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字字珠玑
4: 唇齿留香，
3: 遇见唐诗宋词，
4: 爱上中国文字。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碗，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并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3: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2: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3: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3: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6: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0: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4: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0: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5: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0: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3: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

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罚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

0: 不是啦，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0: 冬，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丽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

0: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